0: 聊点啥呢？
1: 对，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，你在着急进来了，还有第二点，你在这样问，对吧？反正我也没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叫啥呢？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